电影、吃吃饭、跟朋友在一起喝咖啡，或者是呢情侣之间出去约个会，反正抓紧一切的时间，好好利用一个完美的时间，我觉得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方大同和薛凯琪《复刻回忆》。

过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加多元化的音乐，你也会觉得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东西，它是好听的。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分享一首你的香气，来自于郭静。

0: 从飞翔的道路上呢，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虽然我们到现在依旧不能像鸟儿一样，就是可能身上长出一个翅膀去自由自在的飞翔，但是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设备来达到这个飞翔的目的了。继续来分享李克勤所带来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

刚刚说到了 IQ，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非常看重的就是 EQ。 那 IQ 呢是智商， EQ 可能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必要，那就是情商。如果一个人双商都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人间精品了。来听到何洁这首《坏童话》。

0: 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n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过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的 Ready Steady Go，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你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用旋律为你驱散疲惫，带来好心情。那同时也要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在接下来这一首 Sweet to Me 当中， Nick Jonas 以成熟而平和的视角回望过去，从少年时期的迷茫到如今对生命的感恩，他把成长写进歌里，旋律呢轻柔却充满力量的，让人感受到真实的温度。接下来我们有 Sweet to Me。

接下来这首歌 Kalyani 的魅力在于他的情绪感染力，温暖欣赏，爱意满满。制作团队打破传统的创作流程， FaceTime 上呢就是实时协作，让歌词、旋律还有制作同时成长。听这首歌就像是在体验一场跨地域的心灵共振。现在有 Kalyani

看到时间来到了10:24。对于大部分人的女人来说呢，终生都在减肥的这条道路上奋进着，但是有些人就是天生吃不胖，或者是天生就非常的瘦小。

2000年左右的华语乐坛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如果有一个新进的歌手要发歌的话，他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采用就是国外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曲子，然后再填上中文词，而那些曲子呢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流行影响力了的，所以这样比较能够快速的打入到市场当中。

当鼓点缓缓落下 Let Me 的氛围立刻把人拉进柔软的空间。 Victoria Monet 用最拿手的 R&B 质感讲述关于选择还有陪伴的故事，她的声音不需要用力就足以让人沉浸。现在让这一份温度在耳边流动，我们有 Victoria Monet 的 Let Me。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曹芳所带来的神秘礼物。

一首歌能够让陌生人一起摆同一个动作，那他已经赢了。 Big Eye 这首歌不靠情绪轰炸，而是用轻松的参与感呢席卷社交媒体。 iSpice 把好玩变成了一种实力，现在让节拍接手，一起来听听。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呀、啊，节目快结束了，这个小时的歌曲啊，热门单曲了，希望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的。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 Tame Impala 的 Dracula。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这首好音乐，胡夏的演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在的确好像是一个女神时代啊，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毫不吝啬的赞扬她，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那女神的级别可能在被称呼多了之后，她就会被划分为等次啊。那到底谁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高的女神级别？女神好像是这个不容侵犯的这么一个词吧。

现在时间12:15。接下来分享《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如果说自己在家里来冲咖啡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用法压壶来做，因为它是通过浸泡的方式来释放咖啡中的精华的物质，它长得呢就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冲茶的那个器皿，优点呢是方便快速清洗，那缺点呢就是由于这个过滤孔的孔径不能完全的过滤咖啡粉中的细粉，口感上呢可能这个干净度就会有一些打折，但是呢非常好随身携带，非常容易上手操作。有一年暑假，萧敬腾在家里照顾了他自己的小侄女，第一次尝试了带孩子的经验，然后写下了这首歌《阿飞》。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陈坤所带来的《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听歌的软件就是比如说像网易云这样子的 APP 啊，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歌曲，每一首歌的评论里面都有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在那个评论区，就不知道大家是胡编乱造的呢，还是真的为了这首歌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网友们也是挺有才华的哈。接下来分享一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刚说到这个记忆步数功能，也许在某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哎，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一个工作这里跑那里去，可能也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大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最近呢，谷歌地图在 iOS 版的地图软件里加入了预计你的步行距离将消耗多少热量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以这个杯子蛋糕的形象来就是形容你消耗的热量，看似是鼓励用户来重视步行的重要性跟鼓励大家多运动，但是没想到呢引得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因为有网友说这种功能会让一些饮食失调者陷入痛苦，跟羞辱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呢他们取消了这样一个功能。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0: 现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尖的手

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是积攒了多少的失望。来听到我们在蓝色海上飘，来自于行天宿。

的时间现在是14:15。来听到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有歌迷说，如果专心创作，他也是一个港台歌坛举足轻重的人。而我想说，他现在也是好吗？不当歌手，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呢？我想，当你开始懂了人生没有假设，也许就意味着你长大了。接下来分享徐佳莹的《鲁冰花》。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0: 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要承担责任了，于是周边的人都告诉你，你呀，该长大了，该成熟了，于是你逐渐坚强，勇敢地承担，变成大家眼中那个成熟的人。我们都逐渐忘记了我们从前曾经是一个小孩。接下来分享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音乐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更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丁宇所带来的天涯共此事。

喜欢这样的歌曲，也喜欢这样的声音。中音的时候很纯很厚，高音又具有爆发力，而且不会让人有声嘶力竭的感觉，就像欣赏一只午后阳光下懒洋洋的猫，想从鼻子里唱出来慵懒的感觉。送上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0: 现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0: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现在时间15:15。接下来听到这首十字诀，来自于阿娇。

朋友都会不经意地提起细节打败爱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心的人，那么细节是可以成就爱情的。每一对恋人都会从起初的互相谦让、爱慕、黏腻走向冷淡、平庸，其实不是不爱了，而是变得互相习惯了对方。如果对方是有心的人，也会从中找到他为他做的一些小事，体会到当初的一切。其实永远都不要小瞧每一件小事，累积下去就变成大事了。来听到李玖哲所带来的《只牵你的手》。

总是在一个不懂爱的年龄把情歌唱得撕心裂肺，等真正明白的时候就只是静静地听。而当你有勇气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唱完之后抬头看看天空，你人生的第二道彩虹也许就显现出来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听过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Ready Steady Go，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和你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用旋律为你驱散疲惫，带来好心情。那同时也要欢迎你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那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了， Anima 还有 Lisa 的 Bad Angel。 Yeah

在接下来这一首 Sweet to Me 当中， Nick Jonas 以成熟而平和的视角回望过去，从少年时期的迷茫到如今对生命的感恩，他把成长写进歌里，旋律呢轻柔却充满力量的，让人感受到真实的温度。接下来我们有 Sweet to Me。

接下来这首歌 Carl Yanni 的魅力在于他的情绪感染力，温暖欣赏，爱意满满。制作团队打破传统的创作流程， FaceTime 上呢就是实时协作，让歌词、旋律还有制作同时成长。听这首歌就像是在体验一场跨地域的心灵共振。现在有 Carl Yanni。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当鼓点缓缓落下 Let Me 的氛围立刻把人拉进柔软的空间。 Victoria Monet 用最拿手的 R&B 质感讲述关于选择还有陪伴的故事，她的声音不需要用力就足以让人沉浸。现在让这一份温度在耳边流动，我们有 Victoria Monet 的 Let Me。

一首歌能够让陌生人一起摆同一个动作，那他已经赢了。 Big Eye 这首歌不靠情绪轰炸，而是用轻松的参与感呢席卷社交媒体。 iSpice 把好玩变成了一种实力，现在让节拍接手，一起来听听。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Max 玉成在这里呀，节目快结束了，这一个小时的歌曲啊，热门单曲了，希望可以让你开心一整天的。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来自 Tame Impala 的 Dracula。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0: 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丽情》。

会有特别悲观绝望的时候。导火索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打翻了水杯，找不到急用的东西，迷路，生病，像一根刺扎破了心里面积攒的疲惫的那个气球，然后委屈就四散开来，连呼吸都会觉得累，那就大哭一场，大吃一顿，或者大醉一回，总有办法去排解，千万不要放任自己的任何不快乐。来听到一首叫《自己》。

现在时间18:13。有的人比喻生活是首歌，爱情是轻音乐，工作是交响乐，奋斗是摇滚乐，应酬是流行乐，朋友是通俗曲，事业是进行曲。人生没有休止符，颓废的时候记得，天生我材必有用。

很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Hey lady, you...一定要去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情，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老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要知道大家给你看到的。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逃生。

生活是枯燥的，枯燥的喝完酒之后只能默默的在窗前等候着你的爱情，可是爱情真的来了你却茫然了，为什么？难道是曾经的伤害会让你变得敏感和脆弱吗？

牛奶是众所周知的营养食品，很多人都有一个喝牛奶的习惯，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牛奶不能够空腹喝。空腹喝牛奶不仅难以吸收到牛奶当中的营养，甚至还会影响你的消化。

0: 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的 Jessica Moreboy 这首歌叫做 I Believe Anything Is Possible， 这首歌以鼓励和这种鼓舞人心为主题，歌词强调了信念和勇气的重要性，传递出的是只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积极信息。整首歌的旋律很轻快，节奏感很强，结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展现了 Jessica Moreboy 出色的演唱实力和音乐的风格。同时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也是Jessica 个人精神的体现，她通过这首音乐呢，鼓励听众勇敢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坚持自我。整首歌在发布之后呢，受到了听众的好评，成为她代表作之一。我们现在听这一首，让我们听过之后呢，整个人都可以积极向上的，充满能量的歌曲。我们有请 Jessica Moreboy 送来这首歌 I Believe Anything Is Possible。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陪伴你在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有时候节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放松的心情和使得自己很愉悦的状态呢，让我们在音乐里感觉自己是很幸福的。希望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你也同样有这种舒适的感觉。我们分享的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流行歌曲，在2014年的8月份发行，歌手是来自澳洲。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

Touch Music，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就会觉得似曾相识，然后特别的喜欢？我说的是 Jake 的 Golden Hour， 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真的是有很多博主都把它作为自己的 BGM。 其实不光是这样哈，在国外的很多这个 UP 主当中呢，也会有对 Jake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叫合作的意愿。最近呢，这个 John Michael Howell 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个小视频，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通过转盘的方式去寻找一个合作的歌手，结果最终这个指针就定格到了 Jake 的身上，然后他就通过这个视频通话的方式，两个人呢进行音乐创作上的交流。接下来时间就是去选择下一步这首歌音乐风格的一个方向，然后就是整首歌的一个立意啊，选择了一个关键词，指针呢停留在了1000这个数字上，所以呢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首歌，由 John Michael Howell 跟 Jake 还有 JVC 带来的 A Thousand Years。 整首歌的创作过程呢都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上跟这个乐迷来分享，两个人的才华横溢呢也是在其中做了一个碰撞。我觉得这一首歌呢其实是带有着自己对情感的一个誓言，就好像是之前 Jake 那一首 Golden Hour 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点一样，这首歌同样可以让你在丝滑的声音当中听到对世间美好的向往，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憧憬。所以我们还是闲话少说，先来听这一首合作的单曲。 John Michael Howell 他其实是一个模仿型的歌手，之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呢通过模仿不同的歌手被大家所熟知，这一次能够走进主流音乐的世界，希望他的创作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个新鲜的体验。我们有请 John Michael Howell featuring Jake 还有 JVC 带来的 A Thousand Years。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Welcome back， 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Baby Rexha 宣布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Dirty Blonde 会在稍后时间来发行。新专辑的创作时间可以说是历时了3年多，将以视觉专辑的形式呈现。那 Baby Rexha 表示说呢，他不希望被某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或者说界限所束缚。也有乐迷说呢，希望 Baby Rexha 可以在新歌当中呢重新享受到回到音乐顶峰的状态，而不是仅仅做一些节奏欢快的口水歌曲。那 Baby Rexha 说呢，他接下来的篇章关注创作的自由，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声音，最终按照他一直想要的方式去做。他说学到了很多东西，经历了不少，现在完全理解自己，倾听内心的声音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那新专辑 Dirty Blonde 展现的正是一个真实的歌手 Baby Rexha。 那么今年年初呢，他宣布离开华纳唱片，并且跟独立音乐厂牌 Ampere 来展开合作。新专辑将会这个包括预告说呢，会有包括13首的歌曲在其中，并且这一次由 Diplo 来担任混音衔接的处理，所以我们也来稍微的期待一下。今天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先行单曲，歌名叫做 I Like You Better Than Me。 我们有请 Baby Rexha。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音乐当中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Chris Brown 叫做 Zero， 这首歌是他在音乐旅程当中的一次大胆的情感探索跟节奏的实验，巧妙地融合了当代 R&B 的细腻情感、电子音乐的先锋元素以及流行音乐的抓耳旋律，打造出一种层次丰富的声景世界。歌曲既呈现了 Chris Brown 在创作上的成熟蜕变，也保留了他标志性的嗓音和表现力。制作的细节当中呢，这张专辑当中作为非常出彩的一部分，歌曲延续了以女儿命名的慈善主题，部分收入都捐赠给了儿童医院。制作上强调电子音效跟复古 funk 的结合，营造出了矛盾的情感氛围。那可以讲歌曲的节奏感非常强烈，副歌的歌词也是朗朗上口，体现了 Chris Brown 在音乐创作上的多元尝试。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Chris Brown 送来 Zero 在 Asia Touch Music。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超级喜欢。

前进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

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一起来听丁鱼的生活就是舞台。

0: 点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4: 蓝天空，梦的
3: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鹿晗，一首挚爱。

痛苦中孕育了美丽，就像是雄鹰和蚌，包括蝉一样，有平凡的生命，却有不平凡的经历。每个人都学会着尝试到痛苦的味道，关键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否把这股青涩、这股苦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减的二 a 等于二，摊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接下来这首歌是 Jason Wade 演唱的 You Belong to Me。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接下来就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来听到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一首《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跟郁可唯。

现了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宛如一种自传体的歌曲，唱出了这么多年的酸甜苦辣，唱出了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一般歌手如果唱这种特别真实的关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真情。继续来听到一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蕙。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爱是一场冒险，也许你对一个人的爱可能只是夏天对雪的记忆，或是冬日对暖阳的期盼。爱是一场不知道结局的冒险，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爱恋是否可以得到

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继续来送上姚晨已经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分享这首《旗子》，来自于方炯邦。

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送上薛凯琪。

0: 段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

106.5，我是烟，烟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是飞索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妃》。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地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

0: 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

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纵使你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知晓黑暗失望复杂的交错，去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重新定义做人的信条，但你心里对美好最初的定义是不会变的，是那一刹那的绽放，也是某一瞬间的顿悟，是半寸温暖的阳光，也是心爱的双眼。来听到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听到一首《勉强》，来自于胡夏。

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划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0:46。
4: 小眼睛，
3: 继续来送上一首小眼睛。

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郑中基《男人》。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
2: 这收音。

没有什么比一对一的跟自己的好朋友来聊天呢，让你会觉得内心的畅快。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好朋友，只要呢是可以找到自己呢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对一的跟他喝一杯咖啡，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接下来送上一首出走，来自于杨宗纬。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一首

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那种幸福是可圈可点的，但是真正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是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缩小成小小的一块，藏在心里独自品尝就可以了，偶尔舔一下也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继续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我走以后》。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这一part要送上一首提神曲，我相信你不会陌生的，而且可以跟着哼唱，是来自一支伟大的乐队 Beyond 的光辉岁月，耳边送出的版本来自孙露的演唱。

的拒绝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负责。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喜欢充当烂好人的角色，以为不拒绝就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好感，殊不知不懂拒绝有的时候会像一剂舒缓的慢性毒药，也许会在某一时刻发挥全部的药力摧毁我们。分享石头所带来的红颜笑。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Chengdu。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为您带来来自于方大同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人成虎，一个人难免孤单，两个人是一种互相陪伴，而三个人一起出现的话，那带来的就是一种气势了，因为超过两个人那可就是小小的团体了。不过呢，三个人的组合经常是不稳定的，因为一个人做决定很简单，两个人可以互相商量，到了第三个人的时候，那么恐怕意见往往就很难统一了。听到这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想想看，其实人的一生只有一次，就算过得不快乐或者悲伤的话，人生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是吧？每个人的人生呢，其实都只有一次，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得继续活下去啊。

从小呢，这个大人们长辈们就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往往是拿得起放不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练，去学习放下这个技能这件事情。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属于美得很耀眼的梁文音，这首歌

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Fall Over 2 How Insensitive。

果让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住在一个比较安静宁静没有特别多商业的地方，我可能一个礼拜能够就是享受这一份宁静，但是可能之后呢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喜欢这样一份宁静，不愿意跟大都市过多的东西来打交道哈。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邱伟毅，一首爱在

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我觉得遇见这个词呢特别的美好，遇见它就代表着会遇见好事儿，因为如果不是好事的话，大家不会说遇见，会说碰到或者是说撞到。但凡说到遇见这个词，就是有一种要遇见美丽的意外的感觉啦。继续要来听到 Rosie Thomas Say Hello。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Asia。